这里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由 BEFM90.5 酷三天网网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最近几日呢，我们像特辑一样跟大家分享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话题。是的，我们说了这么多世界文化遗产，那你知道一项遗产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就是说所谓成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满足哪些标准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十项世界遗产评选标准中的至少一项才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其中呢，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呢，包括以下十项哈，咱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是体现人类创造天才的杰作，展示不同文化价值的交流，见证文明，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体现传统聚落或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与重大历史事件、信仰或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等。那自然遗产的评选标准呢，包括卓越的自然美景、地球演化历史、生态与生物演化过程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是的，本月29号之前呢，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呢，正在咱们釜山举行。究竟今年又有哪些新的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呢？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釜山，当然我也非常的期待，让我们一同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好，我们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Unmute 的 Keep on Sipping 아름다운 마음。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为缓解经济低迷带来的经营压力，将继续实施持有共享财产租金减免政策，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承租人可按现行租金标准享受最高50%的租金减免，减免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韩元。富山市召开了富山广域市 ANCO 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作为研究地方高校发展及区域创新重大事项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进一步推动地方高校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引擎。富山市盐工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事业所于今天携手市场经营主体举办西瓜分享活动，向社区困难群体赠送西瓜，进一步弘扬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富山市女性文化会馆将于8月12日举办专题讲座《终身月薪计划》，邀请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专业讲师授课，帮助市民提升理财能力，科学规划退休生活。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6至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好了，每周五龙哥都会为你介绍近期值得关注的演出展览以及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那么这一周呀，近期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你去打卡，让我带你关注一下。好，我们依旧会有1、2、3个推荐的活动哈，分别的是展览、青年演出呢，以及呢一个活动。好，首先呢，第一个展览是第37届的釜山摄影大展。那么喜欢摄影的朋友呢，喜欢记录、喜欢打卡的朋友，对，可以要关注一下了哈。时间呢是在明天，也就是25号，在明天的上午的10点开始，会持续至下午的6点钟。地点呢是在釜山市政府的第1展览室，内容呢是展出第37届釜山摄影大展的获奖作品哈，所以呢直接就看到了，对，会拍照的人，对，被评审肯定的摄影作品呢，对，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吸取养分的机会哈。好，那么第二个演出呢是阳台音乐秀及街头嘉年华活动，同样是在明天的下午的5点钟至晚上的9点啊，地点呢在釜山的中区光复路一带，内容包括特色巡游、韩国传统的农乐表演以及呢乐队演出啊，还有呢更多的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对，可以现场的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呢去到哪里呢？松岛海水浴场，在这里呢举办了一个海边图书馆的活动。活动呢现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将会持续至本月的31号。对，在开放日的话呢是在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呢，都可以去到松岛综合旅游咨询中心的1楼，可以呢去打卡。活动包括免费借阅避暑阅读的图书，并为游客呢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的服务哈。所以即便是我们的外地游客，或者是呢携带的随身行李呢比较多的朋友哈，对，也都可以呢直接去打卡，因为行李是可以帮你免费呢寄存的嘛，然后呢可以放心安心的去阅读。好的，那么咨询电话呢可以了解一下，051-240-4124 051-240-4124。没错，那一个展览的一个演出呢，还有一个呢在海边，对，可以安静的享受阅读时光的海边图书馆的活动。对，哪一个活动呢是你最想的去打卡呢，或者说呢，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呢，我都要的话，可以安排一下你自己的时间。好的，没错，今天的推荐呢就到这里。的确，每周五那更多活动，对，只需要呢关注我们现成的活动，喂到你的嘴边。那让我们一起进入呢下一首歌曲，《昨日晴空》，来自杨希子。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是的，依旧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特别的一个呈现。今日主题：世界遗产为什么属于全世界？好，那说到世界遗产，其实很多人的心中相信啊，都可能会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呢，就是比如说韩国的宫殿、寺庙，那明明位于韩国，那为什么叫做世界遗产呢？再比如说中国的长城、故宫、莫高窟啊，那随便举一个，明明也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呀，那为什么前面也要加上世界两个字呢？好，首先他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后呢，是不是呢就归所谓世界接管了呢？像比如说联合国，对，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拥有这些遗产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嘛，对，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哈。你看，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代表这处遗产的所有权发生了变化，注意所有权不变。那么韩国的世界遗产依然属于韩国，中国的世界遗产依然属于中国，遗产所在的国家仍然对于该遗产呢有管理和保护的责任。那么世界遗产当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呀？它其实强调的呢并不是所有权，而是它所具有的价值。简单来说呢，就是遗产属于所在国家，但它的价值属于全人类。好，另外世界遗产制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所说到的 UNESCO 有着密切的关联，带你来了解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涉及教育啊、科学啊、文化等等多个领域了。那其中呢，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希望各国呢共同保护这些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不过，一处景点并不是因为历史悠久、风景漂亮就能自动成为世界遗产的。好，那它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呢，说来也不复杂，咱们来听听哈，你看难不难？首先呢，需要进行一个申请，也就是呢，由遗产所在国家呢进行申报，然后呢，准备大量的资料，说明这处遗产为什么具有独特的价值，保存状况如何，以及呢未来的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呢进行后续的保护等等。之后呢还要经过国际专门机构的评估，那最终呢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审议。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是什么呢？世界遗产委员会由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选出的成员国组成，负责讨论世界遗产名录的申报、遗产的保护状况以及面临风险的遗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说呀，它不仅负责决定哪些遗产可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还会持续关注呢已经列入名录的遗产呀，那后续呢是否得到了持续的妥善的保护。如果一处世界遗产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过度开发，再或者管理不当等等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世界遗产委员会啊也会展开讨论，并且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去寻求保护的方法。众所周知，今年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釜山举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专家齐聚在这里，一起讨论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好，接下来这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选择釜山举办这样的国际会议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釜山，不仅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呢，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海洋与海洋港口和近代历史相关的文化遗产，也有像番禺寺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空间。这次会议在釜山举行，让这座城市不仅成为各国代表讨论世界遗产的舞台，也获得了向全世界介绍韩国文化和釜山历史的好机会。其实世界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啊，正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理解。这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也都能通过文化遗产看到人类面对自然、面对城市建设、传承信仰以及呢记录生活的共同经历。因此保护世界遗产并不是把古建筑呢封存起来，对，只允许呢少数的专家呢去进行研究。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人们通过这些遗产认识历史，理解不同的文化，
同时思考应该把怎样的世界留给下一代。韩国的世界遗产依然属于韩国，中国的世界遗产依然也属于中国，但是这些遗产被认定具有全人类共同珍视的价值时，那么保护它们就不再只是某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文化遗产连接的不只是过去与未来，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理解彼此的一座桥梁。这或许就是世界遗产中世界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吧。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哪里呢？引导大桥。好，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问哈，那请问如果你和家人走散了该怎么办？可能我们第一时间呢会打电话发信息，或者是呢共享定位，方式很多。可是你想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70年前，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在人海中走散了又该怎么办呢？当时的人们呀会说一句话，什么呢？就在引导大桥见。没错，时间让我们回到朝鲜战争时期，那个时候呢，引导大桥啊成为了战争当中无数难民约定重逢的地方。每天都有人站在桥边翘首期盼，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希望下一秒就能够看到自己失散已久的亲人。这座桥建于1934年，还是韩国第一座可以打开桥面的活动桥梁。直到今日，每天中午它依然会缓缓升起几分钟，仿佛把时间拉回那个等待与重逢交织的年代。有人说引导大桥连接的不只是两岸，更连接着无数家庭的希望，这也是它能够成为釜山重要的文化遗产的原因之一吧。好的，没错，了解了引导大桥，今天的今日文化遗产就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是周五的华语之音。那没错，那么本周呢，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哈，那持续呢带大家呢去了解世界文化遗产这几个字。到本月29号之前呢，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呢，都在我们釜山呢举行，展示目前韩国已被收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没错，这样的机会你只需要呢走进 BEXCO。龙哥昨天呢有专门去到会场去参观了一番啊，收获颇丰。这里给大家呢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现场设置的韩国馆，其中呢有一个用多媒体的方式，包括呢现场的布景，去呈现了极具艺术价值、极具艺术美感的这种。韩国非常有自信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解读和呈现，真的我觉得是让我流连忘返。所以呢这里也把这样的一个呢能够很好的去提高美商的一个机会哈，分享给大家，机会难得，期待你的返途。好，也再次感谢大家在本周呢对我们华语之音的支持。好，为大家送出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TD 新闻查看见习从能通过有思密达这个我们准备不内塞哟。

这里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由 B E F M 90.5 Q 三天网网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的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最近几日呢，我们像特辑一样跟大家分享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话题。是的，我们说了这么多世界文化遗产，那你知道一项遗产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就是说所谓成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需要

项才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其中呢，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呢，包括以下十项哈，咱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是体现人类创造天才的杰作，展示不同文化价值的交流，见证文明，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体现传统聚落或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与重大历史事件、信仰或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等。那自然遗产的评选标准呢，包括卓越的自然美景、地球演化历史、生态与生物演化过程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是的，本月29号之前呢，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呢，正在咱们釜山举行。究竟今年又有哪些新的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呢？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釜山，当然我也非常的期待，让我们一同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好，我们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Angmu 的《Keep on Sipping》，阿拉姆达姆。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为缓解经济低迷带来的经营压力，将继续实施持有共享财产租金减免政策，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承租人可按现行租金标准享受最高50%的租金减免，减免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韩元。富山市召开了富山广域市 ANCO 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作为研究地方高校发展及区域创新重大事项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进一步推动地方高校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引擎。富山市盐工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事业所于今天携手市场经营主体举办西瓜分享活动，向社区困难群体赠送西瓜，进一步弘扬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富山市女性文化会馆将于8月12日举办专题讲座《终身月薪计划》，邀请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专业讲师授课，帮助市民提升理财能力，科学规划退休生活。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6至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好了，每周五龙哥都会为你介绍近期值得关注的演出展览以及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那么这一周呀，近期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你去打卡，让我带你关注一下。好，我们依旧会有1、2、3个推荐的活动哈，分别的是展览、庆典演出呢，以及呢一个活动。好，首先呢，第一个展览是第37届的釜山摄影大展。那么喜欢摄影的朋友呢，喜欢记录、喜欢打卡的朋友，对，可以要关注一下了哈。时间呢是在明天，也就是25号，在明天的上午的10点开始，会持续至下午的6点钟。地点呢是在釜山市政府的第一展览室，内容呢是展出第37届釜山摄影大展的获奖作品哈，所以呢直接就看到了，对，会拍照的人，对，被评审肯定的摄影作品呢，对，觉得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吸取养分的机会哈。好，那么第二个演出呢是阳台音乐秀及街头嘉年华活动，同样是在明天的下午的5点钟至晚上的9点啊，地点呢在釜山的中区光复路一带，内容包括特色巡游、韩国传统的农乐表演以及呢乐队演出啊，还有呢更多的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对，可以现场的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呢去到哪里呢？松岛海水浴场，在这里呢举办了一个海边图书馆的活动。活动呢现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将会持续至本月的31号。对，在开放日的话呢是在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呢，都可以去到松岛综合旅游咨询中心的1楼，可以呢去打卡。活动包括免费借阅避暑阅读的图书，并为游客呢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的服务哈。所以即便是我们的外地游客，或者是呢携带的随身行李呢比较多的朋友哈，对，都可以呢直接去打卡，因为行李是可以帮你免费呢寄存的嘛，然后呢可以放心安心的去阅读。好的，那么咨询电话呢可以了解一下，051-240-4124，051-240-4124，没错，那一个展览的一个演出呢，还有一个呢在海

海边，对，可以安静的享受阅读时光的海边图书馆的活动。对，哪一个活动呢？是你最想的去打卡呢？或者说呢？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呢，我都要的话，可以安排一下你自己的时间。好的，没错，今天的推荐呢就到这里。的确，每周五那更多活动，对，只需要呢关注我们现成的活动，喂到你的嘴边。那让我们一起进入呢下一首歌曲，《昨日晴空》，来自杨希子。

0: 模仿的人都可以啊，首先免费参观，这个是太好了哈。同时的话呢，也提供了像韩语包括英语在内等多国语言的这种解说，大家只要呢使用的智能手机，那就可以方便的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哈，那去收听一些音频的介绍，再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参观日的话呢是每天下午2点呢，还有这个解说员这个解说的一个服务提供给大家，对呢可以做到更多的一些了解。那多么一叫。
1: 또그어린이와가족들이이제많이참여하는그런박물관이기때문에
0: 네
1: 어린이와가족이함께참여하는계절별로교육프로그램도있습니다또전시를탐방하면서직접체험하는상설프로그램이플레이팩또아주인기있는종목중에하나가있습니다또문화체험관이따로있는데요문화체험관에서는궁중복식또다도예절이런것을우리가할수있는전통문화를체험할수있는그런공간도따로마련이되어있어서굉장히인기가있습니다우리박물관은앞으로도시민과해외방문객모두가쉽고재미있게한국의역사와문화를만날수있도록더욱노력하겠습니다
0: 네시대기대합니다他说另外呢不仅呢是儿童啊包括家人也可以呢共同参与的一些季节性的一些教育活动探访展示并且呢亲自体验的一些呢常设的展览等等其中的话呢 Playpack 是非常受欢迎的哈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呢还有一个文化体验馆在这里呢可以体验的宫廷服饰就是韩国传统的韩服包括呢茶道礼仪等等各式各样的韩国的传统文化那他说他今后也会继续更加努力的让市民和海外访客哈都能够在这里轻松有趣的去接触去了解韩国的文化和历史是的再次感谢哈今天呢给我们做这么多的介绍那节目的最后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呢对此次大会哈非常感兴趣的好朋友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哈네마지막으로우리화오지엄청취자여러분네그리고이번세계유산위원회를계기로부산을찾게된해외방문객여러분께따뜻한한말씀부탁드립니다
1: 네제48차유네스코세계유산위원회를계기로부산을찾아주신모든해외방문객여러분들을진심으로환영합니다부산은아름다운바다를품은해양도시이자오랜역사그리고국제교류의전통을간직한문화도시입니다、
0: 네
1: 부산박물관에지금하고있는특별전조선의기록과문화만세전화논의를통해서、
0: 네、
1: 한국의뛰어난기록문화부산의역사적가치를직접오셔서만나보시기를적극적으로권합니다、
0: 네、
1: 앞으로도부산박물관은부산의역사와문화를세계와연결하는문화플랫폼이될수있도록더욱노력하겠습니다부산에서、네、좋은추억을많이만들어서자주방문해주시길바랍니다、
0: 네
1: 감사합니다
0: 是的他说呢衷心欢迎哈以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为契机呢到访釜山的所有的海内外访客他说釜山是拥抱美丽的大海的海洋都市也是拥有历史悠久历史和国际交流传统的文化城市他说希望呢通过釜山博物馆特别展朝鲜的记录与文化万世传颂直接了解韩国优秀的记录文化呢和釜山的历史价值他也表示今后啊咱们釜山博物馆呢也将更加努力的去打造将釜山的历史文化呢与世界连接的文化平台最后他说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呢在釜山的留下美好的回忆哈네好节目的 interview 오신님께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0: 谢谢
1: 谢谢
0: 好的韦总呢再次感谢馆长的介绍接下来呢也进入歌曲的时间好为大家送上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是的，依旧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特别的一个呈现。今日主题：世界遗产为什么属于全世界？好，那说到世界遗产，其实很多人的心中相信啊，都可能会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呢，就是比如说韩国的宫殿、寺庙，那明明位于韩国，那为什么叫做世界遗产呢？再比如说中国的长城、故宫、莫高窟啊，那随便举一个，明明也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呀，那么为什么前面也要加上世界两个字呢？好，首先他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后呢，是不是呢就归所谓世界接管了呢？像比如说联合国，对，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拥有这些遗产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嘛，对，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哈。你看，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代表这处遗产的所有权发生了变化，注意，所有权不变。那么韩国的世界遗产依然属于韩国，中国的世界遗产依然属于中国。遗产所在的国家仍然对于该遗产呢有管理和保护的责任。那么世界遗产当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呀？它其实强调的呢并不是所有权，而是它所具有的价值。简单来说呢，就是遗产属于所在国家，但它的价值属于全人类。好，另外世界遗产制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所说到的 UNESCO 有着密切的关联，带你来了解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组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涉及教育啊、科学啊、文化等等多个领域了。那其中呢，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希望各国呢共同保护这些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不过，一处景点并不是因为历史悠久、风景漂亮就能自动成为世界遗产的。好，那它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呢，说来也不复杂，咱们来听听哈，你看难不难？首先呢，需要进行一个申请，也就是呢，由遗产所在国家呢进行申报，然后呢，准备大量的资料，说明这处遗产为什么具有独特的价值，保存状况如何，以及呢，未来的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呢，进行后续的保护等等。之后呢，还要经过国际专门机构的评估，那最终呢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审议。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是什么呢？世界遗产委员会由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选出的成员国组成，负责讨论世界遗产名录的申报、遗产的保护状况以及面临风险的遗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说呀，它不仅负责决定哪些遗产可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还会持续关注呢已经列入名录的遗产呀，那后续呢是否得到了持续的妥善的保护？如果一处世界遗产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过度开发，再或者管理不当等等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世界遗产委员会啊也会展开讨论，并且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去寻求保护的方法。众所周知，今年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釜山举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专家齐聚在这里，一起讨论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好，接下来这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选择釜山举办这样的国际会议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釜山，不仅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呢，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海洋港口和近代历史相关的文化遗产，也有像番禺寺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空间。这次会议在釜山举行，让这座城市不仅成为各国代表讨论世界遗产的舞台，也获得了向全世界介绍韩国文化和釜山历史的好机会。其实，世界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啊，正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理解。这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也都能通过文化遗产看到人类面对自然、面对城市建设、传承信仰以及呢记录生活的共同经历。因此，保护世界遗产并不是把古建筑呢封存起来。只允许呢少数的专家呢去进行研究。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人们通过这些遗产认识历史，理解不同的文化，同时思考应该把怎样的世界留给下一代。韩国的世界遗产依然属于韩国，中国的世界遗产依然也属于中国，但是这些遗产被认定具有全人类共同珍视的价值时，那么保护他们就不再只是某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文化遗产连接的不只是过去与未来，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理解彼此的一座桥梁。这或许就是世界遗产中“世界”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吧。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见。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

0: 今日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哪里呢？引导大桥。好，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问哈，那请问如果你和家人走散了该怎么办？可能我们第一时间呢会打电话发信息，或者是呢共享定位，方式很多。可是你想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70年前，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在人海中走散了又该怎么办呢？当时的人们呀会说一句话，什么呢？就在引导大桥见。没错，时间让我们回到朝鲜战争时期，那个时候呢，引导大桥啊成为了战争当中无数难民约定重逢的地方。每天都有人站在桥边翘首期盼，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希望下一秒就能够看到自己失散已久的亲人。这座桥建于1934年，还是韩国第一座可以打开桥面的活动桥梁。直到今日，每天中午它依然会缓缓升起几分钟，仿佛把时间拉回那个等待与重逢交织的年代。有人说引导大桥连接的不只是两岸，更连接着无数家庭的希望，这也是它能够成为釜山重要的文化遗产的原因之一吧。好的，没错，了解了引导大桥，今天的今日文化遗产就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是周五的华语之音。那没错，那么本周呢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哈，那持续呢带大家呢去了解世界文化遗产这几个字。到本月29号之前呢，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呢都在我们釜山呢举行，展示目前韩国已被收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没错，这样的机会你只需要呢走进 BEXCO。 龙哥昨天呢有专门去到会场去参观了一番啊，收获颇丰。这里给大家呢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现场设置的韩国馆，其中呢有一个用多媒体的方式，包括呢现场的布景，去呈现了极具艺术价值、极具艺术美感的这种韩国非常有自信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解读和呈现，真的我觉得是让我流连忘返。所以呢这里也把这样的一个呢能够很好的去提高美商的一个机会哈，分享给大家，机会难得，期待你的返途。好，也再次感谢大家在本周呢对我们华语之音的支持。好，为大家送出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TT 新闻查看间隙，从南通过有思密达，这个我们准备不内塞哟。